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维安带着女儿搬到法国一个保守封闭的小镇，开了一家来自玛雅古老制法的巧克力店。在那里的人们虽然相敬如宾，但是彼此之间情已冷淡，而且墨守成规。虽然按时每个星期都会到教堂做礼拜，但不少人在打瞌睡，而不是真的很虔诚地敬拜神。聚会后也多四散，各分东西，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距离，没有办法敞开胸襟真情地交往，分担分享彼此的快乐或忧伤。维安他很能察言观色，凡是到他店里来的客人，他都会亲切地招呼，并推荐给每个人一个最适合的巧克力口味。果然，在浓浓巧克力的香味中，每个人都慢慢放松自己，畅所欲言，而能够分享彼此的感受。后来，因为化解一对婆媳之间的纠纷，那位婆婆跟维安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维安的巧克力店就成为拉近小镇居民之情谊的桥梁，让镇民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密切，人情味也更加的浓厚。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而肢体之间当彼此相顾。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或快乐，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或快乐。维安的巧克力及关怀的问候，打开人们的隔阂，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愿我们也都能端出爱心及关怀，用爱心彼此联络，相互分享分忧，正是属灵一家亲，在地如在天。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

0: 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它被军队大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阵营。到1985年，史威哲从夜光漆公司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它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两个妇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她啊，可就好命了，她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不让她做家事，全都由先生一手包办，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她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每当我们要开始改变的时候，抗拒的心就会如影随形跟着过来，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有常见共通的现象。有一则改变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位生活非常不如意的年轻人，他决定去找心理医师去咨商，帮助他改变这样的现况。于是他找了一家在巷子里头的诊所，他走进医生的候诊室，发现里面布置得非常的特别，没有接待的护士。候诊室里面有两扇门，一扇呢写着男人，一扇写着女人。他就走进写着男人的那个门，走进去之后又发现有两个门，一个门呢写着积极，另外一个门呢写着保守。

他就想，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所以他就走进保守的那个门。结果他进去以后，又发现有两道门，其中一道呢写着冒险改变，另外一道呢写着保留旧习。他知道他是一个难以割舍熟悉的一切的人，所以他又走进了保留旧习的那个门进去。当他走进去之后，你知道他通到了哪里吗？他发现他自己居然又回到了巷子里，他已经走出了诊所，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

0: 你就是现在的你，因为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如果你想要有所不同，自然你就会从现在开始力图改变。决定要改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问你自己咯，现在有什么阻碍你改变的吗？如果你也是一道门又一道门的进去，我相信你得到的答案就还是你自己。你就是阻止自己改变的最大障碍。让我们想想，我有什么要改变？我为什么要改变？我可以改变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北极熊主要以海豹为食物，而为了要猎得海豹以饱食一顿，通常北极熊都要耍个小伎俩才能得逞。若是海豹要捕食的地方靠近海边，那么北极熊就会憋住气潜入海豹的捕鱼口下方，佯装鱼儿摩擦冰块的声音。只要海豹闻声而来，头一栽进去，就被饿扁的北极熊逮个正着。撒旦也以这样的伎俩来混淆我们的心智，他以看似无伤的享乐为饵，并且把丑陋的罪包装在迷人的外表之下，然后我们就屈服在诱惑中，落入他的陷阱里。基督徒一旦陷入敌人的陷阱中，就没有任何借口可加推诿。因此，我们应当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借着默想上帝话语的真实，并依赖圣灵的帮助，你就能轻易地分辨出什么是属灵的满足，什么是属世的满足。

不要被撒旦的伎俩所蛊惑。撒旦看起来像光明的天使，但是却有狮子的爪牙。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世界上有许多的发明跟发现都是来自于意外，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人生可能就会少了许多的趣味跟进步呢。有一次，古埃及国王胡夫他举行盛大的国宴，厨师们忙得团团转，有一个小厨师，他不小心把刚刚炼好的一盆羊油打翻在灶边，吓得他急急忙忙地用手把混有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地捧进扔到这外面去，结果扔完以后他赶快地洗手，没想到他手上竟出现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而且洗完之后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干净啊。所以小厨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悄悄地把刚刚扔掉的羊油炭灰再捡回来，结果呢再拿给大家用，大家都洗得又白又干净哦。后来国王就发现了，诶，为什么厨师们他们的手跟脸都这么样的干净，没有以前的油垢哦，就问他们，小厨师只好造实地回答，国王就决定试试看，试完之后就赞不绝口。很快的，这个发现就在埃及全国推广开来，而且传到了希腊的罗马。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就开始不断地再研究，后来就研究出了流行全世界的肥皂。1885年，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叫潘伯顿的业余的药剂师，他用柯树叶及柯树籽为基本的原料，经过多次的试验，他发现了有一个很好喝的健脑药汁啊，这就是美国最初上市的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它的销量很低，他也觉得蛮焦急的。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头很痛的一个病人他就要求要来喝这个健脑药汁。这店员在配药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向瓶子里放进自来水，结果不小心入放了一个苏打水，结果病人一饮而尽啊！这店员发现，哇，怎么办？怎么办？很紧张的时候，没想到病人的头痛却止住了。哎，大家就觉得，哇，真妙哎，怎么可能？后来呢，这个可口可乐就奇迹般的从一种药剂摇身变成风行世界的流行饮料哦，真的是不小心做出来的。失误是猛醒的良药，是正确的引导，也是宝贵的经验啊。所以失误不全然都是错误，所以不要太多的挫折，有时候会神奇的结果和重大的发现也让你觉得蛮振奋的呢。感动心灵小故事分享给您哦。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

0: 不用再钉钉子了，他把那袋剩下来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他的爸爸反过来要求他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几天过后，小男孩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咯。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读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砺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荒野，碰到一条河，你会怎么办？有人提供三个办法。第一，如果你会游泳，不妨游过去。第二，如果河不宽，你可以搭桥过去。第三，如果周围有木材，你可以扎个木筏过去。当然，这只是无数种方法中的三个方法。其实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过去，而是在于如果要过河，现在就必须开始有所行动。有个爱抱怨的小孩也遇到这条河，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面对这条河生气的大哭，抱怨自己命苦。你想这样下去，他能过得了这条河吗？人生的旅程会遇到各式各样困难危险的河流横在眼前，只要立即行动，面对问题，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再大的困难也有解决的办法。万一你确实无法渡过这条河，你不妨换个路线，或是绕道而行。地球是圆的，就算是逆着走也能走得到。如果我们面对困难险阻只会怨天尤人，那么只能说自己还是个幼稚的孩子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佳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您，以勇气和信心面对困难挑战，上主的恩典必然是够你用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梦想人人都应当有，因为有梦才有目标，有目标才有动力。那什么是梦想呢？梦想就是一个人在心灵深处的看见。美国迪斯奈乐园的创办人华德·迪斯奈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奈世界未完工前就去世了。落成典礼那天，有一位新闻记者对迪斯奈夫人说，真可惜，迪斯奈先生不能在这里看见今天的景象。迪斯奈夫人听了就回答说，哦不，他看见了，在这个乐园还没有动工以前，他就已经看见了一切。可见梦想必须是一种看见。要看见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见自己所处的环境，梦想一定与环境有关。只有当你看见所处的环境有缺乏的时候，你才会思想，到底我能做些什么。美国南加州玻璃大教堂的牧师罗伯·舒勒在年轻的时候牧养了两间教会，一间是有四面墙壁的教会，一间是在汽车戏院里聚会的教会。他看见一个需要，就是要建立一间人车两融的教堂。虽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想法，但至终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其次，你要看见将来可能成就的事。有时候若我们只看见环境，只会觉得一切都不可能。我们需要突破自己里面的那种不可能的思想，举起眼目向前看，学习用新的眼光来看见将可能成就的事。一旦你能看见，你就可以从小事开始，凭着信心勇往直前，你的梦想就会有实现的一天。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2: 佳音 Love 联播。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班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被称为灵魂乐之父的音乐传奇人物雷查尔斯，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一个穷困小镇的单亲家庭，年幼因青光眼导致双眼全盲。深爱他的母亲不让他有自怨自艾的机会。雷的母亲经常说，我儿子是个盲人，但他并不是笨蛋，他必须学会独立自主，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在母亲的教育与鼓励之下，这位自幼饱受种族歧视的困苦盲人小孩，透过点字学习各种乐理知识，以自学的方式畅游在钢琴键盘的世界，同时巧妙柔和福音、乡村、爵士、管弦乐等各类型音乐，以独具生命热情的唱腔创造了灵魂乐。他曾在自传里提及，打从我出生，音乐就在我的内在滋长，音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像是我的血液一样。雷查尔斯无比的毅力为美国流行乐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更被尊称为美国的灵魂乐之父。然而突如其来的名利地位让雷查尔斯一度沉溺于毒品与女色中无法自拔。所幸危机也是转机，靠着信仰与家人的支持，他终于惊觉无法一错再错，毅然走出人生的阴霾，再度拥抱生命的春天。眼盲心不盲的雷查尔斯

面对高低起伏的人生际遇，在跌倒中学习再次站立的勇气。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生命中的难关，从错误中学习，终有一天突破性的人生局面就在不远的将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它被军队大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阵营。到1985年，史威哲从夜光漆公司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它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

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迷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来督促我们，当我们秉持良心行动时，便是走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2: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1: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3: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诗篇119篇94节，我寻求了你的训词，在1995年出版的作家文摘列举了一系列作家们必读的书，而书单上第一本就是圣经。以下是几位作家对圣经的看法。杜曼说，把信仰放在一边的人也仍然需要读读这本文字优美的书。富兰克林加上这么一句，他说，圣经这本书是英文的基础。而约翰杰克更是劝人读圣经，因为圣经表现了英文的魅力以及在写作方面的无穷应用。虽然这些作家给上帝的话有很好的评价，但是这些推荐都不是我们必须阅读圣经的理由。圣经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是上帝的真理，可以感召我们，保守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又赐下他的话语，我们需要使圣经成为我们的书，借着阅读、默想并实践在生活中，好来认识上帝。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也正体验诗人的探索。诗篇119篇，圣经上说，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在你的书单中，圣经是不是排在第一本呢？人写的书跟创造人的上帝所默示的书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孩子问父亲，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父亲回答说，一个小时可以赚20美金。于是孩子向父亲借了10块美金。父亲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小孩突然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所以父亲对孩子说，只要他能讲出要如何正当地使用这笔钱，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一定帮助他完成心愿。孩子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出来时他抱着心爱的存钱筒，并且把存钱筒交给父亲，然后张开他的小手背，抱住父亲的双腿，抬起头，小声地对父亲说，爸爸，

0: 我存了很久，但是只有十块钱。如果你肯多借给我十块钱，那么我就有二十块可以买您一小时来陪我了。明天是您的生日，我想要为您庆祝，跟您一起共进晚餐，只要您给我一小时就足够了。心酸亏欠的眼泪从眼眶慢慢的滑落。亲爱的爸爸们，好好的把握可以去爱孩子的时机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